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骑车出门带东西，可别随手拎个单肩包就上路，选双肩包才是更安全的打开方式。要知道，单肩包挂在一边的肩膀上，重量会全压在单侧身体，为了稳住重心，你不自觉会把身子往另一侧歪，车把也容易跟着跑偏。遇到路面颠簸或者需要紧急避让时，平衡感直接掉线，很可能连人带车摔出去。为什么双肩包更靠谱呢？它能把重量均匀地分摊在左右肩膀和后背，就像给身体装了平衡支架。骑车时上半身能保持笔直，双手握把更稳，哪怕包里装了水杯、笔记本，也不会影响操控。而单肩包就像一个隐形累赘，包带容易滑到胳膊上，你得时不时地用手去拽，分神又分力。要是包比较重，长时间单侧受力还会导致肩膀酸痛，甚至让脊柱变弯，简直是既不安全又伤身体。很多人觉得单肩包拿东西方便，但比起一时的便捷，骑行安全更重要。选双肩包时可以挑带胸扣、腰扣的款式，能把包固定得更牢，避免晃动。要是带的东西少，也可以用自行车前框或者后座储物袋。总之，别让单肩包影响平衡。别小瞧这一选包的小细节，它能让每一次骑行都又稳又轻松，安全又舒服。
6: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参米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5: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下面马上连线中山电台的主持人。早上好，林恩丹露
8: 啊，好久不见。
9: 对啊，我刚才讲那个新闻全线搜的时候呢，就知道哇，在国庆期间，深圳的各大口岸呢、啊、也是人潮涌涌，是吧？
5: 很多人，对。
9: 相信在很多的景区啊，也拉动了不少的消费，是吧？
5: 是的，是的，国庆假期很热闹，人很多哈。对。
9: 那我们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星期哈、啊、只有一天的假期，但是呢，我们也想把深圳啊还有中山的一些好玩好吃的地方，或者说有意义的一些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吧？
5: 对对、 那就
9: 钟山先来吧。
5: 好的好的，很期待。
9: 那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都会介绍到我们中山广播电视台的888少年，你也认识的三位的主持人，包括伟文、大雄还有全叔，他们即将有一个脱口秀要在中山影视城那里举行的。是的，我们经常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中山影视城啊，因为那边呢它有很多不同年代啊，青砖黛瓦，哎，对，不同年代不同特色的一些建筑物可以打卡。那么这一次的一个脱口秀呢，可以说是沉浸式了，因为他们要进入到那个长安街那边啊，做一次古风的一个换装秀啊，而且呢也是有脱口秀之余呢还有美食。
8: 对，
9: 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是宴请贵宾啊，用上了这个唐宋顶级的规格，这有古法烤全宴啊。
8: 对，
9: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现场在晚上来说呢也是氛围感满满，又可以吃啊，又可以看啊，非常好玩的一次活动。
8: 对，这一次呢是他们新版本的脱口秀哈，除了有脱口秀，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密集的笑点爆发以外呢，也可以希望大家在通过看这一场脱口秀，可以甩掉很多的压力，用笑声去感受一下主持人给他们带来的那种欢乐吧。同时呢，还有更重要，刚才丹露说到的这个烤全羊的这个盛宴，是古法烤全羊哦。烤全羊以外呢，还有烤羊肉啊，芝麻冒油的，还有羊肉汤啊，还有丰富美味的手抓饭，都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所以说呢，如果说要去参加这一次的脱口秀，除了可以吃到羊啊，看到脱口秀，还可以自己在影视城也可以换装，因为有侠客服啊，还有霓裳裙啊，都是任大家去选的，选好了，然后妆造做好了，然后就可以逛古街，打卡经典的影视的取景地。这是白天大家可以安排的活动，晚上就可以入戏了，正式开场哈、吃着羊，然后看着我们的脱口秀，
9: 把酒言欢吧，他说啊。然后呢，除了说有888少年的一个脱口秀的活动之外呢，其实在中山影视城那边，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一下啊，他们有一个玉虚物的一个主题歌舞的表演，
8: 这个很火啊。
9: 哎，对，这个很火，它是有一种特别武侠氛围的一个演出哈、除了说看脱口秀，还有歌舞的演出表演，也是真的是一张门票就全包含了。
8: 对
9: 啊，所以我们欢迎不光是中山的朋友、深圳的朋友、大湾区的朋友、听懂粤语脱口秀的朋友，都可以来我们中山影视城，在10月17号的这一场活动。那怎么参与或者说怎么购票呢？您可以在抖音上面去搜中山影视城的这个账号，然后就买他的这个已经上架的这个门票。
8: 对，
9: 也可以在我们 Happy Radio 快乐888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输入脱口秀三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整个活动的详情，也详情也可以直接去购票了。
8: 是的，如果说想我们一下子听不过来啊，那么多的一个内容的信息想回顾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 Happy Radio 快乐888的微信公众号，在10月6号大概傍晚6点多的时候吧，他就发了一篇推文啊，里面也有非常详细的信息介绍哦。
9: 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星期的推荐啦。
5: 好的，确实越办越好啊，这个脱口秀
9: 11场还是12场？
5: 哇，很羡慕很羡慕。然后也希望，其实关于这个全叔还有大雄，我们对深圳的朋友不会陌生，因为我们有连线过，是不是经常连线？
9: 晚上都要连线，逢周五。
5: 对，所以说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中山支持一下。
9: 那谢谢支持。
5: 对，今天我们要给中山的朋友分享的呢，也是深圳的公园书吧。因为都知道其实深圳有着千园之城的一个称号，来深圳逛公园肯定不会陌生。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说想要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看看书，那么在公园书吧里听风逐波，哎，也是一个非常浪漫跟舒服的选择。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我们中山的朋友哈，分享几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去打卡的书吧。首先第一个是在福田荔枝公园，荔枝公园本身就是一个老牌公园，它里面有一个建在湖上的荔湖书院，漂浮在水上的园林书房，外观一看就会觉得非常的浪漫舒服。它的整体是以一个湖光疏影、岭南新韵为主题的荔湖书院，然后呢像一座幽静的水上园林书房，碧波荷叶 在四周荡漾，当然前提是有这个荷花的时候也能赏荷哈。
9: 嗯。
5: 然后呢，它这个丽湖书刚刚开不久的时候呢，它的空间通透呢就非常的透明，几乎所有的座位它都可以看见窗外的丽湖，所以呢一整个就直接在这种非常浪漫的荷叶当中啊，在水上去看书的感觉。
9: 嗯。
5: 下命运抉择为主线，深挖人性挣扎的内核，搭配新观粤剧的创新创作理念，在坚守粤剧唱腔表演式的非遗精髓的基础之上，融合了现代舞台美学与叙事手法，让传点经典焕发全新活力。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第23届鹏城金秋市民文化全民粤语歌唱大赛总决赛颁奖演唱会在深圳市文化馆新馆连续两天先后举行，本届大赛随之圆满落幕。本届大赛由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深圳市文化馆联盟总承办。那么深圳市文化馆联盟成员单位深汕特别合作区公共事业局共同承办。大赛从8月正式启动以来，就吸引了全年龄段的市民踊跃报名参与。赛事期间，深圳全域开展了11场辖区复赛，最终31组歌手脱颖而出，会师大赛总决赛。国庆假期，深圳楼市呢继续延续了好的热度，新房、二手房市场均有积极的表现。各区部分新房项目来访量较平日有所增加，二手房的签约量同比增长明显。业内人士认为，近期系列房地产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集中看房决策窗口，前期积累的刚需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加快入市。据了解，国庆假期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新房项目的来访量较平日上涨约30%，日均来访量接近140批。宝安区一项目10月1号到4号成交35套，成交金额超过1.4亿元。二手房市场同样保持活跃，深圳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贝壳深圳合作门店的二手房签约量同比增长49%。从成交结构看，假期签约房源中总价150万元以内的占比约20%。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3: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3: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4: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5: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4: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5: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4: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6: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4: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6: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4: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6: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4: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5: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4: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5: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4: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7: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4: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7: 先祖文应龄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4: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7: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4: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7: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4: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8: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8: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今天的深圳天气呢，整体是晴天见多云，气温是24到31度，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在50%到80%。那么今天早晨出门哈，会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偏凉，然后呢，白天阳光会逐步上线，气温会慢慢回升。星期早晚真的就有一种入秋体验的感觉哈。怕冷的朋友呢，记得早晨出门的时候带一件薄外套，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可以脱掉了。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10到13号深圳晴天干燥为主，展望14到15号多云为主。目前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建议继续做好森林防火和城市防火的相关工作，海上作业、交通、海岛旅游要做好防风工作了。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北京大学深圳保安妇幼保健院合作共建签约活动举行，北京大学医学部保安区人民政府保安区妇幼保健院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平台搭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领域深化协作，打造校地医教协同的示范标杆，持续提升保安区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妇幼健康服务一体化发展。宝安是深圳的人口大区，服务人口超500万，育龄妇女超140万，妇幼健康服务需求迫切。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是国内首家通过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中国的妇幼保健院。2018年至2023年连续6年全市分娩量第一，年门诊服务200万人次，先后3次获评国家3级妇幼保健机构的绩效最高评价 A 加加。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北京大学医学部作为我国的现代医学教育的发源地，拥有成熟的学科建设体系、人才培养机制和科研创新平台，妇产科学等重点专科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科技量值的排行前列，那么学科底蕴深厚，优质资源富集，为本次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协议呢，三方将会重点围绕妇科、产科、儿科等重点方向，合力建设高水平临床专科与科研平台，联合开展生殖健康领域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加快向临床应用转化，同时积极开展硕博人才联合培养，持续建强本土的医疗人才队伍，进一步推动保安妇幼健康事业标准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妇女儿童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近日，由保安区中心血站联合媒体打造的爱心献血屋揭牌，这是全国首个媒体加血站联合冠名的无偿献血屋。当天，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无偿献血宣传、献血屋共建升级、线上线下公益活动、品牌 IP 打造、献血者激励及能力建设等维度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探索媒体赋能加文化引领加公益驱动的无偿献血宣传新路径。宝安区中心血站长期承载着全区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气温24到31度，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50%到8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宝安区商圈促销、地标活动等多点开花，斯诺克国际顶级赛事、巨星演唱会轮番上演，商超主题活动、滨海音乐会、冰雪周年庆持续引爆人气。据美团平台统计，国庆假期宝安区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同比增速为1.87%，夜间消费表现亮眼，夜间消费规模占比约51.2%，夜间消费规模同比增长3.67%。宝安美团测平台整体交易规模位列全国非县域城区第三，广东省第一，深圳市第一，假日消费规模能级充分彰显。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近日发布面向人才配售住房通告，正式启动雍湾府项目住房配售工作，本批次共配售住房155套，其中建筑面积约67平方米的两房

0: 常规户型104套，建筑面积约88至89平方米的三房常规户型44套，建筑面积约89平方米的三房无障碍户型7套。线上认购时间截至2026年10月18号18点。第四届活力新安文旅生活节将于10月10号至11号在貔貅小镇 L1 东塘广场举办。本次文旅生活节设置6大购主题板块，在购传承板块，市民可以参与新安八景打卡集章，兑换精美礼品，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项目，还能走进手作工坊，感受传统手作匠心魅力。购国际板块配备多余种便民导览服务，以友好开放的姿态迎接海内外游客前来游玩。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新三样产品达346亿元，同比增长7.8%。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覆盖能源生产、储能、终端消费3大环节，既是深圳对 APEC 出口的重要增长极，也为亚太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近日，香港运输署透露，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将实施相应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便利和畅顺的出行体验。据介绍，皇岗口岸将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1条通宵线路，6条专线小巴路线，包括3条通宵线路，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线路，直达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路线途经9个港铁站及4个巴士转车站，方便旅客转乘铁路或巴士前往各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律方面问题的时间了。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比如说亲戚朋友借钱了不还，然后打官司，会发现判决书拿到手了，以为哎好像万事大吉了，终于可以把钱拿回来了。但是可是现实却是呢，判决下来了，对方他就是拖着不给，然后你打电话他也不接，你发微信他也不回，名下好像这个什么财产也都没有，一纸胜诉的判决变成了一张纸上的正义。那么拿到这个生效的判决书之后呢，我们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这个启动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有什么时间限制？要准备哪些材料？法院会查哪些财产？如果说遇到对方真的他是没有财产的，这个案件中本是不是就彻底就没有希望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李中资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把强制执行这件事儿给他讲透。好，欢迎李律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韩笑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关于民间借贷的案子啊，很多当事人都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面，一审二审辛辛苦苦拿到胜诉判决之后，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执行环节。判决书本身不会自动帮你把钱划到账户里面，如果债务人到期了还不主动履行，我们就必须要去主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今天我们就从申请强制执行的条件、准备材料、法院会做什么、怎么找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及中本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执行过程中怎么和对方谈和解啊，什么情况追究拒执啊，这些关于强制执行的事情一步一步拆解，告诉大家都能落地的操作，也帮大家破解一些流传比较广的误区。
2: 那我们首先把最基础的问题给它理清楚哈，就是拿到判决书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呢？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因为不少的听众都说这判决书放家里可能放2-3年了，哎，这个还能去申请执行吗？
3: 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知识点，很多人都会在这里踩坑。 不是拿到判决书立刻就可以申请执行，也不是永远都可以申请执行。
2: 嗯，
3: 第一，这个判决书呢必须

0: 是生效的。如果你拿到的是一审的判决，你拿到后要先看他的上诉期。双方收到判决书之后15天内都没有上诉，一审判决才正式生效。如果有其中一方上诉了，就要等到二审的判决书下来，二审双方都送达之后才生效。生效之后也要看判决书上面写的履行期限，比如上面写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多少元，那就要等到这10天的履行期限过完。如果这个期限过完了，对方还没有付钱，这时候你才有权利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二点呢，就是申请执行它其实是有法定时效的，就是2年。如果从法律文书确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开始计算，举个例子，判决要求对方2024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欠款，那最晚你就必须要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
1: 这就明白了，就是要等判决生效，然后履行期届满，并且要在2年之内去申请。那么按照时间线来说，接下来如果我要去申请强制执行，要去哪里提交这个申请呢？是去原来打官司的那个法院吗？
0: 受理强制执行的法院一般都是一审的人民法院，或者呢就是和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法院，也就是说当初哪个法院判的就优先找哪个法院申请。
1: 那这个申请强制执行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0: 我们申请强制执行核心是要准备这几样材料。第一个是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本人签字，写清楚申请人、被执行人的姓名、身份证、住址、联系方式，然后写清楚你要执行多少钱，本金多少，利息多少，还有诉讼费啊那些。同时呢要把你自己掌握到的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写进去。比如如果你知道对方哪里有房产，然后有什么车辆、什么车牌号，在哪里上班，都尽量写清楚。如果不会写的话，也可以到法院的立案窗口拿模板填写。第二呢是生效法律文书的原件或复印件，也就是当时你们签的调解书或者是判决书。还需要联系法院去开一份生效证明。第三呢就是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如果委托律师或者家人代办的话，就是相应的授权委托书。第四就是要留下你本人的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后续法院执行回来的钱是要打入你的账户的。然后这个账户最好也是原告的账户。就比如有的公司他可能会想写其他法人的账户，这个就会比较麻烦。然后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是不需要预交执行费的，执行费用最后是由被执行人承担，法院会在执行到的案款里面直接扣除，所以是不用先垫钱的。然后现在很多法院也支持线上申请，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的网上提交执行申请，就不用反复去跑现场。这个渠道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1: 这也方便很多，就省时省力了。
0: 对。
1: 那么材料交上去，法院立案执行之后，法院会做哪些事呢？就是不是交了这个申请，剩下就全部交给法官就可以了？申请人他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0: 这个也是很多当事人都有的一个误区，就是我申请执行了，那剩下全部都交给法院，我就可以等着拿钱。但实际上呢，执行是法院和申请执行人双方共同配合的事情，而不是法院单方面的工作。因为执行立案之后，法院呢首先会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要求被执行人限期还钱，并且如实报告他收到通知之前1年之内全部财产情况。比如说他的存款、房产、车票啊，不对，车辆、股票、股权、理财这些相关的财产线索。但是如果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法院可以罚款、司法拘留。同时法院会启用网络总对总查控系统，线上批量查询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证券、保险、车辆、不动产登记信息， 然后如果查到有银行

0: 存款的，可以直接冻结划扣。如果查到房产和车辆的，可以进行查封。嗯，但是呢，关于车辆的位置，就需要当事人去自己找，找到之后才可以去扣押、拍卖之类的。
1: 哦，
0: 嗯，然后后续呢，就是走司法拍卖的程序。
1: 嗯，
0: 但是网络查控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些财产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房产啊，还有没有登记的一些没有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
1: 嗯，
0: 或者被执行人对外有其他的债权，
1: 嗯，
0: 比如别人欠他的钱啊这些事情。那法院系统呢，那个网络系统不一定能够全部都覆盖到，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我们申请执行人主动去提供这些财产线索。
1: 嗯，
0: 如果你知道对方在哪里上班，然后有什么可能的房产，
1: 嗯，
0: 以及车辆停放在哪个位置，或者你了解到他对外还有其他的债权，那把这些线索清晰的提交给法官，
1: 嗯，
0: 法官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核实和处置。
1: 嗯
0: 嗯，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张三借钱给李四，打赢官司之后申请强制执行，那法院线上查控，李四名下的银行卡几乎是空的。
1: 嗯，
0: 但是张三呢，之前和李四交往的时候，知道他在外地是有一套房子。
1: 嗯，
0: 但是他有可能是因为转移到配偶名下，或者说这个房子本身是小产权房，或者说他曾经变更过身份证号，
1: 嗯，
0: 总之呢，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他在线上查控的系统并没有显示这套房产。
1: 嗯，
0: 那张三就把房产的地址、不动产登记号这些相关的证明文件提交给执行法官，执行法官就可以去外地办理查封，后续拍卖这套房产，张三就可以拿回他的借款了。
1: 嗯，
0: 如果张三不提供这些线索，仅靠线上系统的话，那像这些特殊的情况就有可能被漏掉。
1: 嗯嗯
0: 嗯，简单来说呢，就是法院虽然有一个强大的查控手段，但是申请人呢也不要做甩手掌柜。作为借钱给被执行人的人，一定是比陌生的法官或者律师更了解被执行人的，因此你们手头掌握的线索对案件的推进至关重要。
1: 嗯，那哪些财产是法院可以执行的？就反过来说，有没有什么财产，那就算是他是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那法院也是不能动的？
0: 可以执行的财产范围很广，比如说银行存款、微信支付宝余额，
1: 嗯，
0: 理财产品，
1: 嗯，
0: 股票基金、房产、车辆、股权、到期债权、保险的现金价值等等，
1: 嗯，
0: 基本上只要是属于被执行人合法的财产都可以纳入执行范围。
1: 嗯，
0: 但是法律也保留了被执行人及其家属必要的生活保障，有一部分财产是不能直接执行的。
1: 嗯，
0: 比如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基本生活费用，保留最低生活保障。
1: 嗯，
0: 具体的范围可以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1: 嗯嗯
0: 嗯，同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不是唯一住房就一定不能拍卖。如果这套唯一住房的面积很大，价值很高，或者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以租房居住的条件，法院依然是可以拍卖这套房子，只是说会从那个拍卖款当中啊预留一部分的租金去保障他们的基本居住，剩余的钱呢就拿来还给债权人。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以为钱存在配偶子女账户，可能法院就查不到。如果判决本身没有判令配偶子女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是不能直接去划扣案外人的账户。
1: 嗯，
0: 但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是故意把钱转移到了家人朋友名下去逃避这个债务，那这个就不能直接执行案外人，但是可以去另走法律途径，比如提起撤销权诉讼或者追加被执行人，来处理这个恶意转移财产的问题。
1: 嗯，那就说到这儿，很多听众其实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种比较棘手的情形啊，就是法院网络查控显示他这个名下就没有财产，可是我们主观感觉对方不是没有钱，而是提前把这个财产偷偷的就转移走了。那这种表面上无财产，实际恶意转移财产这种案子，作为普通人是很难去深挖。律师会通过哪些手段去做深度的财产调查呢？就比如说大家经常可能经常会听到那种什么调查令啊，然后或者是调

0: 取银行的流水呀、啊、这些他到底怎么操作的呢？
1: 这是执行当中难度最高的一类案件，就有不少的被执行人，他其实自己会提前预判，大概知道自己会有一笔债务还不上了，
0: 嗯，
1: 那他在诉讼之前或者诉讼过程当中就提前操作，把房产过户给近亲属啊、
0: 嗯、
1: 把存款分批转到配偶子女然后兄弟姐妹的账户下面，
0: 嗯，
1: 或者就抛售股票理财，反正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去制造自己其实一无所有的这种假象，
0: 嗯，
1: 那法院线上的查控他又只能抓取当下时间点的财产状态，很难直接看到过去一两年资金流转的历史痕迹，
0: 嗯，
1: 这时候就需要律师去持律师调查令做一个深度的调查，
0: 嗯，
1: 首先说一下律师调查令，调查令是法院开具给代理律师的法律文书，律师拿着调查令可以到各个机构去调取每个就是被执行人拿不到的那些档案材料，
0: 嗯，
1: 债务爆发之后这些时间段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大额的转账，
0: 嗯，
1: 然后收款人和他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他的配偶啊父母子女或者是朋友之类的，
0: 嗯，
1: 然后还会看看有没有大额的取现，大笔资金突然取成现金也是很多人转移财产的惯用方式，
0: 嗯
1: 嗯，说一个案例，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之后被执行人的银行卡余额只有几百元，
0: 嗯，
1: 然后律师调查令调取到这个账户近三年的银行流水，就发现在起诉前三个月，
0: 嗯，
1: 有一笔几十万直接转账到了他妹妹的账户里面，
0: 嗯，
1: 而且没有真实的买卖啊借款依据，
0: 嗯，
1: 属于无偿转移资产。拿到这份银行流水的证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提一个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这笔转账，把这个几十万追回来，然后就可以用于执行还款了。
0: 哦，
1: 嗯。第二呢，就是利用调查令调取不动产的全套档案，就是不只看现在这个房子在谁的名下，
0: 嗯，
1: 还要调取到不动产的完整过户档案，
0: 嗯，
1: 比如说查询他近两到三年有没有买卖赠与这些过户记录，
0: 嗯，
1: 看看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时间过户的，过户给了谁，交易价格是多少。有的被执行人把房子以低价赠与给直系亲属，然后从不动产登记系统当下查询就已经不在他名下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查询过户档案的话就能完整记录全部过程，
0: 嗯，
1: 然后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恶意转移财产的关键证据，
0: 嗯，
1: 同时呢车辆车管所登记档案也是可以用调查令去调取的，查询车辆的过户时间、受让对象，
0: 嗯，这是第二个，
1: 嗯，然后第三呢，就是关于公司的，就是调取工商内档，查询股权变动的情况。如果被执行人曾经是公司股东，那律师就可以去持调查令调取一下企业全部的工商档案，查看有没有在债务发生之后，用低价或者零元转让自己公司的股权。
0: 嗯，
1: 很多人把名下公司的股权转给亲友，表面上身份就是看起来没有股权，但实际上他还是间接控制的资产，
0: 嗯，
1: 所以用他的银行流水加上工商档案也可以锁定这个转移线索，
0: 嗯嗯。
1: 第四呢，也可以考虑看一下他的保险理财这类资产，然后很多被执行人他可能不会把钱存在银行卡，而是买了一些大额理财啊储蓄型的保险，然后通过调查令呢也可以向保险公司调取投保记录，查询保险的投保人还有现金价值，如果是储蓄型保险的现金价值是可以被执行的，
0: 嗯，
1: 如果发现是判决前后突击退保把退保金转给他人，同样也是一个转移财产的证据，
0: 嗯，所以在这儿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是要重点去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
1: 嗯嗯，就是那个律师调查令呢它也不是说你申请了就一定能够拿到，
0: 嗯
1: 嗯，律师要先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写明需要调查什么内容，调查的目的，
0: 嗯，
1: 和案件的执行有没有关联性，
0: 嗯，
1: 然后法院审核之后才会决定是否签发，
0: 嗯，
1: 拿到的全部调查材料呢也只能用于本案的

0: 执行，不能够对外泄露。
1: 哦，那我们说到这个怎么样去调取到相关的证据哈？那调取到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去利用这份证据，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这些内容的同时呢，你也有一些相关的疑问，或者是有自己可能遇到过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参与互动。就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然后把您的这些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好，那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一零四三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李忠姿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如何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一个话题。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怎么样去调取相关的证据材料哈，那拿到这材料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利用这份证据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李律师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大家好。拿到流水或者那些过户的档案这些调查类的材料之后，就要开始做证据拆解的分析。比如说一笔大额的转账转给了亲属，对方呢往往会看遍，说这是之前的借款、生意往来或者生活费之类的。我们就要结合全部的证据去判断有没有借条，有没有对应的货物交易，转账的时间是不是刚好在债务爆发的敏感节点，亲属有没有实际经济能力支付对价等等。如果对方拿不出合法合理的交易依据，那大概率就属于是恶意转移财产。当然也要客观说明一下，深度财产调查也是有一个边界的，如果被执行人把资金辗转了多次、多层转手，跨多家银行或者是异地机构，那调查链条就会非常长，耗费大量的时间。但是对于有迹象显示对方隐匿转移财产的案件，律师调查令调取历史流水、不动产、工商档案，是撕开他无财产假象最核心的法律工具。

0: 中本的案件都是靠深度调查重新挖出财产线索，把那些本来看不到的财产重新拉回到可执行的范围。
1: 嗯，听完之后才明白哈，这财产调查不只是看现在有什么，更要看之后，就是它前面过去这个财产是怎么样去流转出去的。调查令和这个流水分析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一些关键作用？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就假如说法院查了一圈，线上线下都查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确实是没有存款，没有房子车子，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这个时候法院经常会出一个裁定，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就大家俗称的终本。那很多听众可能一看到这个终本裁定书就觉得，哇，这个案子可能就彻底结束了吧，这个钱也要不回来了。那个终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就同于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案子结了？
0: 终本也是执行当中的一个很容易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会把终本就理解成案子结案，不用再还钱了。
1: 嗯，
0: 这个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简称终本，它只是暂时终结这一轮的执行程序，
1: 嗯，
0: 不等于债务消灭，也不等于案子彻底了结。
1: 嗯，
0: 法院要做终本，它其实前提要具备一些严格的条件，比如已经发过执行通知书、责令报告财产，已经给被执行人上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等等。法院呢也已经穷尽网络线下各种财产调查措施，立案已经满了3个月，如果人也找不到，也做过查找的工作，都确实没有发现可以执行的财产，这时候才能做一个终本的处理。
1: 嗯，
0: 终本之后呢，有几件事情也是没有变的。第一个是被执行人的债务是继续存在的，该还的钱还是要还，一分都不会少。
1: 嗯，
0: 限高失信的这些惩戒措施也是继续有效，不会因为终本而解除。第二是终本之后5年内，法院一般每6个月会再通过系统查一遍被执行人财产。
1: 嗯，
0: 一旦查到新的财产，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恢复执行。第三是我们作为申请执行人，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被执行人有新的财产线索，随时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而且申请恢复执行就不受2年时效的限制了。
1: 嗯，
0: 举个例子，假如张三打赢了官司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下来对方一无所有，案件就终本了。过了2年，被执行人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每个月呢又有工资的收入，或者说他继承到了一笔遗产，或者说他买了新车。
1: 嗯，
0: 反正张三作为债权人，只要发现了这些情况，并把这个财产线索提交给执行法院，那么执行法院立刻就可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1: 嗯，
0: 去划扣工资或者处置他的新车之类的。
1: 嗯
0: 嗯，但是也要客观的去说一下，就是终本的案件不能全部指望法院主动发现财产，作为申请执行人呢，要持续留意被执行人的动态，如果发现了财产线索，就要第一时间提交给法院。
1: 嗯，那这个终本之后，我们作为比如说这个申请执行人哈，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不能干等着嘛。
0: 嗯
1: 嗯，
0: 给大家梳理几件实实在在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是持续留意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收入线索，比如对方在哪里上班，有没有新买房买车，
1: 嗯，
0: 有没有别人欠他的钱现在还了，
1: 嗯，
0: 或者说之前做的生意有没有产生分红。
1: 嗯，
0: 一旦拿到线索，就可以书面提交给执行法院去申请恢复执行。
1: 嗯，
0: 第二是看判决生效之后对方有没有恶意转移财产，比如无偿的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低价变卖资产，
1: 嗯，
0: 放弃别人欠他的债权，这种行为如是为了逃避还钱，你就可以去提起一个债权人撤销之诉，请求法院确认他的转让行为无效，财产追回来之后就可以继续执行了。
1: 嗯，
0: 第三是关注被执行人的银行流水和财产报告，如果发现他收到法院的财产报告令之后故意隐瞒、虚假申报财产，或者说他有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都可以向法院申请对他罚款或者司法拘留。
1: 嗯，
0: 第四呢，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里也要澄清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被执行人会说，我大不了坐牢，坐牢就不用还钱了。这里。

0: 也要提示一下被执行人，就是坐牢他不是抵债，就算追究了拒执、判了刑或者进行了司法拘留，那该还的债务依然还是要还的，不会因为拘留过或者坐过牢，然后不用还债了。然后也要提醒一下执行人，就是不是没钱还就能够构成拒执罪。拒执罪的核心条件是有能力履行，但是故意隐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还要达到情节严重。如果他确实客观上是一分钱都没有，也没有转移财产，那就是客观履行不能，这种情况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常见的拒执情形就是判决之后无偿转让房产车辆，把存款大量的转到亲友账户，或者虚假离婚、分割财产逃避债务、虚假报告财产，经过拘留罚款之后仍然不履行等等，这些才是刑事打击的对象。
1: 那么执行过程当中好像也有不少，就是双方会谈执行和解。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叫执行和解。签了和解协议，如果说双方他们又反悔了，不按照这个和解协议去履行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执行和解就是案件进入到强制执行阶段，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两个人私下协商，变更原来判决书确定的还钱方案。比如本来判决说是一次性还20万，双方谈好分24期，每个月还几千，这都是执行和解，可以书面提交给法院，也可以私下签署。很多人签和解之后踩了坑，就是觉得签了和解协议，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还有一些风险点，就是执行和解协议本身是不具备强制执行力的。如果对方签完和解之后，还了几期，又开始不还钱了，那这个和解协议你也不能直接拿去申请强制执行。正确的处理方法一般是分两种，第一种是对方不履行和解协议，你可以申请恢复原来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回到原来的判决，继续执行全部的本金利息。第二种，如果你们的和解协议写得很完善，有明确的违约责任，你也可以就履行这个和解协议另外提起诉讼。然后还有一些实务的建议，就是签执行和解协议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被执行人的查封、冻结、扣押、限高释信这些措施。如果一定要解除部分措施呢，就要也要在和解协议里面写清楚违约后果，给自己留些保障。很多当事人签和解协议的时候，那个被执行人就会劝申请人说：“你把我的查封、扣押、冻结解除了，我再还你钱。”那如果一旦这么做的话，就把这些查封的行为解除之后，对方就很方便去立刻转移财产，然后再次失联，这样子会给我们的执行难度增加。
1: 那个李律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限制高消费"，然后还有说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两个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另外就是，如果说被执行人把钱还清了，要怎么才能解除这两项措施呢？
0: 这个也是很容易混淆的地方，很多人可能分不清限高和失信，但是在法律上面这两套制度不太一样。先说限制高消费，只要被执行人没有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法院就可以对他采取限制高消费的措施。被限高之后，一般就不能乘坐飞机和高铁的一等座位，不能住星级酒店，不能买房买车，不能旅游度假，子女不能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等。简单来讲呢，限高就是约束他的消费行为，只要没还钱，原则上就可以限高，也不用管他是不是故意去逃避债务，就哪怕他确实是没有钱，客观上无力去还钱，法院依然是可以给他上限高的。那失信被执行人是指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比如隐匿财产、虚假报告财产、拒不配合执行、主观上有逃避履行的恶意，法院就会把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纳入失信之后，除了同样要限高之外， 它的征信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嗯，
0: 一些政府的采购、招投标、信贷这些审批都会受到直接的限制。
1: 嗯，
0: 信息也会对外公开公示。
1: 嗯，那这个

0: 还清债务之后怎么样去解除呢？
1: 假如被执行人把全部的本金、利息、诉讼费、执行费都履行完毕，案件执行结案之后，法院呢会在三个工作日之内解除限制高消费，删除失信信息。这里也有一个提示的点，就是有些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私下达成和解，分期还钱，但是还没有全部还清。这种情况下，如果申请执行人同意，是可以向法院暂时就是解除这个限高，方便对方来打工赚钱来还这笔款项。但是要提醒一下申请执行人，这种操作的风险还挺高的。一旦你解除限高之后，对方有条件坐飞机高铁，有条件转移财产，可能会直接跑路，后续很难再找到这个人。如果要同意解除这两个的话，也要把那个分期还款的和解协议写清楚，设置好违约条款，如果某一期逾期的话，就立刻就去申请恢复限高，恢复执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执行会找你商量，说我现在没钱，你帮我申请撤掉这些限制措施，我才能赚钱还债。大家就一定要擦亮眼睛，实践中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骗你撤销强制措施，然后直接失联，钱也拿不回来了。
2: 这还会有一个很现实的场景，就不少朋友可能遇到过，就是找不到被执行人本人了，就电话拉黑了，然后住址可能也不是那个住址了，人搬走了，人就直接好像失联了一样，人找不到，这个执行案件是不是他就推不动了？法院会帮忙找人吗？
1: 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是执行当中非常常见的难题。要客观地说，强制执行重点是查财产，不是专门找人，并且法院也没有侦查权，他不会像公安办案的时候去到处去追踪被执行人的行踪。但是这也不等于说人找不到，案件就完全停滞。第一，就算找不到人，只要查到银行存款、车辆、房产这些财产线索，照样是可以查封、划扣、拍卖，不需要被执行人本人来确认。财产能够处置的话，照样也可以拿到钱。第二，就是如果有线索知道被执行人在哪里居住、在哪里上班，你可以把这些地址啊、工作地点提交给执行法官，符合条件的法院可以上门传唤，如果拒不到场的话，符合法定情形，法院也可以实施司法拘留，但前提是申请执行人要能提供准确的现实地址，法院一般是没有办法去漫无目的的找人的。第三，就是现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被执行人拒不申报财产，拒不配合执行，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考虑去发布悬赏公告，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悬赏，然后由申请人自己来垫付悬赏奖金，一旦有知情人提供的有效财产线索或者被执行人下落线索帮助这个案件执行回款的，就按照悬赏公告去发放奖金。悬赏公告呢，一般会对外发布，然后发动社会力量帮忙找人找财产，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但是这个悬赏不是法院免费提供，奖金是申请执行人承担的。如果案件的标的比较大，穷尽其他办法之后都没有执行回来，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悬赏公告的事情。然后也要提示一下，就是申请执行人也不能采取私下跟踪啊、上门骚扰对方啊、或者暴力讨债，这些行为就是违法的。找人找财产啊，全部都要通过法院的合法程序，不能自己采取过激的方式，可能会导致自己反而触犯了法律。
2: 那我们讲完这么多实操的内容，就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梳理一遍完整的一个链条，这样的话大家可能理解的更简单一些。
1: 我简单梳理一下整个流程。第一步就是提起诉讼，拿到生效的判决书。第二步就是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对方还不还钱，你一定要在两年之内主动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进入执行程序。第三步就是等法院发执行通知、财产报告令、网络查控，然后线上线下的调查，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能处置的财产就拍卖划扣，把钱给到申请执行人，案件就执行完毕结案了。 第四步呢，假如通过以上那一堆的方式都没有可以处置的财产，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就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也就大家常说的终本。但是终本之后，债务也不会消失，强制措施也会继续有效。第五步就是终本之后，你也要持续留意，只要发现新的财产线索，随时提交给法院去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这时候不受两年时效的限制。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的，赶紧去提起那个撤销之诉，如果符合拒执条件的，也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整个流程就是这样。
2: 那其实今天我们把强制执行就从申请条件啊、材料、法院查控、财产范围，到大家最害怕的，比如说终本啊、执行和解啊，还有这个救济途径，全部都进行了一个梳理，也很清晰了。那最后李律师能不能给广大，就比如说打过官司拿到这个胜诉判决的这部分听众，总结几条就是能够简单记住的忠实公告。
1: 简单总结五点吧，方便大家以后记住这些。第一个是胜诉的判决不会自动给钱，判决生效，履行期限届满，对方拒不还钱，一定要主动的在两年期限内去申请强制执行，然后不要坐等法院上门帮忙，就是帮你要钱，然后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不用预交执行费。第二呢，就是申请执行就不等于万事大吉，也不能够做甩手掌柜，一定要把自己掌握的房产、车辆、工作单位、对外债权这些财产线索清晰地提交给执行法院，积极配合法院，因为最了解被执行人的一定是你本人。第三呢，就是看清终本的裁定书，终本呢不等于债务消灭，只是本次程序暂时停下，强制措施继续生效，所以你也要持续留意观察，发现对方有财产赶紧恢复强制执行。第四点呢，就是不要迷信坐牢抵债，被执行人坐牢或者拘留都不能免除还钱的义务。但单纯没钱还呢，就不等于就一般拒执罪也不会推成功，重点就要看他有没有恶意的隐藏、转移财产这些行为。第五呢，就是签执行和解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的全部去解除他的查封扣押，解除他的限高，一旦对方违约呢，也要记得及时去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最后我想说，强制执行是法律给人维护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了解这些执行的程序，不是鼓励大家非要打官司或者去强制执行对方，恰恰是知道诉讼和执行当中有这么多的现实困难，我们在最初借钱给别人的时候就要多一份审慎，能写借条写借条，能要担保要担保，尽量把这些风险都挡在最前面。如果纠纷已经发生的话，拿到判决也要用好法律给你的执行程序，去积极的收集财产线索，然后理性的看待执行的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就像刚才李律师说到，很多人以为就赢了官司就万事大吉了，却不知道强制执行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哈，还有很多现实的困境。那么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对于强制执行也会有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认识。那最后也感谢李律师带来满满的干货分享。我们经常说，生活离不开法律，法律是服务于生活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各位积累多一些的这种法律方面的知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3: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骑着电动车遇到大风天，可别顶着风猛踩油门，赶紧放慢速度，压低身体，不然轻飘飘的车身很容易被风吹得跑偏，甚至连人带车晃悠，太危险。要知道电动车本身重量轻，尤其是小型代步款，大风一吹就像片小树叶，稍微有点侧向风，车把就可能不受控制往一边歪，要是还保持原速，根本来不及调整方向。为什么减速加降重心这么管用呢？减速能给你留出更多的反应时间，哪怕被风吹得偏移，也能慢慢地回正车把，而降低重心就像是给车子压了配重，比如稍微弯腰，双脚往踏板内侧收，让身体的重心贴近车身，风就没有那么容易把你吹得摇晃。反之，要是挺直身子猛冲，风阻会变大，车身的稳定性更差，遇到突发阵风，很可能直接被吹得偏离车道，撞上路边的护栏或者其他的车辆。很多人觉得风不算大，忍忍就到了，可往往就是这种侥幸心理容易出问题。正确的做法是，看到风起时就提前收油门，把车速降到15公里每小时以内，双手握紧车把，眼睛盯着前方路面，避免高楼间隙、大型车辆旁这些阵风区。别小瞧这减速降重心的小动作，它能让电动车在大风天里稳稳前行，安全可比赶时间重要多了。
0: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如果得了胃食管反流病，饮食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胃食管反流病患者要注意进食习惯，首先进餐时间必须要规律，避免进餐过快过饱，切忌暴饮暴食，每餐做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如果两餐之间有饥饿感的话，可以规律性加餐，睡前2到3小时不要进食，餐后也避免仰或者卧。第二，食物选择不要吃油腻食品，比如说油炸食品、肉汤、肥肉、动物油等，避免吃甜食，比如说巧克力、甜点、糯米做的糕点等等，避免吃辛辣刺激、高盐的食物，不要喝碳酸饮料、酒类、浓茶，适当的添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说瘦肉、鱼、虾、豆腐。其次，一定要确保足够的新鲜蔬菜的摄入，也要摄入适当的水果。最后要注意的是生活方式，吸烟会有害健康，患者应该戒烟。睡觉时床头可以抬高15到20厘米，有助于缓解夜间反流的症状。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在昨天下午的2:29呢，我们深圳迎来了寒露的节气。那很多朋友本以为说，哎呀，那凉意会不会随之登场呢？

实际上在昨天啊，气温是不降反升了。受到海南岛东部扰动云团的影响呢，深圳是云量有所增多。未来这一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有所回升的，那昼夜温差会明显加大，早晚大家还是需要备件薄外套。那天气持续会干燥，森林火险风险是走高的，那沿海海区阵风也会有6到7级。大家如果出游有海上活动，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天气对我们出行的影响。那寒露这个节气呢如约而至了啊，在昨天应该是就是我们节后上班的工作日的这个中午，那我们全市的气温有28度到29度。近30年来呢，就是1996年到2025年啊，那寒露节气期间平均相对湿度值都有69%，那较秋分时是下降了2个百分点，平均累计的雨量呢是49.7毫米，那比跟秋分的时候比也是有略减的。那深圳市气象台呢就预计说，今天我们深圳都是阴天多云，气温24度到31度，沿海高地和海区都有偏东风，最大阵风6到7级。明天到13号都是晴天干燥的天气为主，14号到15号多云天气为主。那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呢也重点发布了2项安全提示。第一个呢，就是当前我们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还是在生效当中的，天气持续干燥，那植物呢特别容易被引燃，森林火险风险还是升高的。大家登山、徒步、户外、露营等等啊，游玩啊，不要携带火种，那杜绝野外明火作业，守护山林的安全。那第二个就是沿海还有高地还有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海上作业、海岛旅游需要做好防风的措施，留意海上风浪的变化。今天节目跟大家聊些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放假啊，尤其是过年啊国庆这种时间比较久的回老家的话，你会发现啊村子里有一些就是房屋，你会发现它空置的久了的那种，尤其是啊就是没人住的那种，坏的特别快，或者很老化的很严重。那有的房屋呢甚至可能是没有几年啊就会有一些啊倒塌呀或者需要修缮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惯有的一些思维会有一些矛盾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有感觉有人住的房子啊它寿命更长，那没人住的房子反而会先坏呢，那是不是所有的房屋都这样呢？那没错，其实像农村哈它很多房子的这个用料啊是一方面。其实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房屋的日常维护，对吧？例如我们有人住，虽然是在消耗房屋，但是也是在会维护它嘛。那很多农村的房子是用土啊、木啊、石啊这样的自然的材料建造的。那你像屋顶的一些瓦片，常常是那种就小青瓦之类的，片儿比较小，固定不牢固的话，那它也特别容易有一些破损。那这样的一些建造的体系，如果想要经久耐用，所以日常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在四川啊，像有一些那种居民房，它像阿坝州这边啊就有这种藏族的一些夯土的民居，那屋顶它的晒台使用的一般就是黄泥来进行铺面，每年都需要进行一些修补，以确保屋顶防水啊或者它的平整。那土的墙体的外表它有一些细泥制作的抹面的保护层，那你大概每隔10年左右也要进行一些修复。那修复的时候呢，村里的乡亲都会来帮忙一起来完成，对吧？有的呢也成为了这个乡村啊聚落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公共的活动啊，大家例如你来帮我一下啊，我来帮你一下，对吧？也是联系情感的纽带。那像昆明这边呢，有些传统的建筑也是用一些土坯啊，或者是这个夯土的房子。那以前的村民呢，也会用一些泥或者是石灰来啊保护我们的土墙，再加上维护得当，其实这种小青瓦的房屋它也能够啊这个遮阳避雨。那土房子一般用上100年它也没问题，但是墙体抹面每隔几年，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进行维护翻新。那屋顶的小青瓦如果被风雨或者是小动物损坏了，这个还是要一定啊及时的补救，否则一旦雨水时间长了，那沿着土墙往下冲刷，那墙体就很容易受到一些损伤，可能也会危及到房屋的安全。
那你像在比较寒冷的地区，那大量的积雪也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说大部分的建筑都会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气象数据进行一些结构的设计，确保建筑物呢能够承受一定的积雪的重量，但如果建筑本身没有人居住，而且常年的没有维修，再加上气候变化等一些极端的天气在加剧，那空置的房屋呢就特别容易被积雪压坏，甚至是压塌的风险也很大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老房子也是通水通电了的，那建筑内部的水管、电路这样的系统它也需要日常的维护，如果长时间没有使用和检修，可能也会有所损坏，甚至引发火灾之类的一些安全事故，那使得房屋可能就会受伤受损。那这一点其实无论是老房子还是我们现在的建筑都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的高楼大厦，它也有一些本体维修金，它也需要定期的对这个楼体进行检测呀、维护啊、维修啊，对不对？那其实就是一样，我们传统社会当中人们用心的去组织工匠修缮房屋，就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仪式。这个过程不仅是对于居住空间的营造，更是关乎于我们的归属感呀或者说有那种荣耀感或者有一些尊严这种感觉，就是一个精神的建构了。而现代社会和城市化的冲击呢，其实改变了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价值观。以往那些充满仪式感的一些建筑的修缮的工作呢，现在追求的是效率然后可能有些人觉得麻烦呀、花费高啊，或者说吃力不讨好啊等等，然后就逐渐的空心化了一些村落当中的房子。那这房子就是也是这样的，人们离去了，然后它就容易快速的老化。因为我国庆的时候回了江西就是我老公家也是在江西农村，所以其实我们村里的房子你也会有这样的特别感触，就是有人在家，包括老人在家也是，就是这个房子还是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没有人在家，他已经就这两年新建起来的房子也会维护的比较好，但确实有一些比较老的房子，你会发现这个门窗或者瓦片墙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那日积月累的，其实我们知道生物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生物可以适应环境，也可以改变环境，那它对建筑也一样例如说很多建筑的老化是生物引起的，如果说采用的是那种竹子木头、动物皮毛等这些有机的材料建造的，那么防腐防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很多传统的木质结构当中都会有一些火塘这个炉灶那我们在室内生火取暖熏烤食物产生的一些烟气，它也会持续的熏烤建筑的内部的构件，保持干燥的同时呢，其实它也形成了一层黑黑的保护层，避免发霉虫蛀。那如果长时间没人居住，其实自然也就没了这种烟火气，建筑它也会容易更快的腐朽。那另外还有就是白蚁白蚁的危害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不人为的去检查和及时的干预，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一些小动物对吧，其实我这次回老家我会发现现在不太热还好，尤其夏天热的时候各种蚊虫或者是这个猫鼠各种就稍微再大一点的那种甲虫类的动物真的特别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很多如果建筑它是土木结构或者是这个竹，它都会有一些损伤对吧。那还有植物的种子，这个也是不能被我们忽视的，它很容易随风落到我们的屋顶墙体裂缝当中生根发芽了。如果没有我们去清理维护，那大气中的一些尘埃鸟类的粪便、垃圾都会成为基质，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一些条件，久而久之可能你的墙体或者你的屋顶就容易被植物的根系所破坏，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那有些植物虽然没有直接长在建筑上，但如果它离得太近了，那植物的根、枝、叶都会影响到建筑。那植物的地上部分掉落的一些枝叶，如果长时间它堆积在屋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负重那植物的根系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化学物质甚至会损害和分化建筑的基础所以呢有一些爬山虎那些东西，如果说它对于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呢，咱们也要想一想如何照顾这些人为建造让千百万人得以容身的庞大我们的世界的周遭
啊，做一个负责任的使用者。其实老家的房子也好，或者是一些电器也好，如果说确实啊，你一年可能才会去一次啊，如果是有亲戚朋友啊，可以让他们定期的帮你搞搞卫生啊，或启动一下你里边的一些电器。如果说真的是一年如果都不用的话，确实在你再回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身体啊，有一些地方呢比较怕压啊。如果压到它了，炎症啊、结节呀，可能都是造成的一些后果啊。

有的时候我明明很累，躺下来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啊有的时候确实像生了锈啊，转也转不动，记也记不住啊，做事呢你会感觉啊这个很不顺畅。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是压力啊在攻击着我们的大脑。但是压力的靶点其实不只是大脑，那它会顺着神经和血液蔓延，脱发呀、炎症啊、结节啊的问题就会来了。所以那个我们的这个压啊，是压力的压。首先我们来说大脑，它作为人体的总指挥部，它对于精神压力其实挺敏感的。当我们的身体处于急性压力的状态之下，体内会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样的压力激素，短期内呢提升某些感官功能和反应速度。但是如果你长期处在压力的刺激之下，不仅会令你的压力激素持续处于高水平，也减少了新的神经元的生成，还会损害海马体，影响记忆，引发焦虑呀、抑郁呀等等一些情绪的障碍。那有研究发现说呢，压力大也会让大脑有所萎缩啊，记忆力下降。那英国医学杂志呢也刊发了一些研究，说中年时期如果经历了离婚、独居、重大疾病、失业等压力的事件，日后患认知障碍的风险会增加。那持续的头痛、思维的迟钝啊，还有凌晨特别容易醒、情绪暴躁，这些可能是大脑压力过大的预警信号，要注意及时减压。我们每天呢可以花上10分钟到20分钟做一些深呼吸的练习。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1: 大多数情况之下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说你掉发的程度超出了正常范围，那确实你需要认真对待了。脱发呢在夏秋季会达到一个顶峰，那北半球的人对此会更加的有明显的感受。头皮上的毛囊其实并不是一直处在工作状态，而是会经历着生长期、退行期跟休止期。正常情况下90%以上的毛囊都在生长期，只有大约5%到10%处于休止期，所以平时掉发的量呢一般来说都是可控的。那到了秋冬，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它会容易集中脱落，加上空气的干燥啊，头发水分容易流失，那头发就容易变得干枯脆弱，一梳一洗就特别容易断，那发量看起来就比平时啊掉的发量多。所以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秋冬掉发增多多是季节变化和毛囊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中医看来说，秋冬掉发增多通常也是正常的。中医讲发为血之余啊，如果说气血出现了亏虚，就容易使得毛发失于啊濡养，毛根就是空洞而脱落，这属于虚症脱发啊。就好比说你的土地有点贫瘠了，禾苗啊很难自然生长，或者说它生长的就不茁壮。总的来说呢，秋天啊相对于更容易掉头发跟秋燥有关啊，就是秋季啊的干燥，还有啊就是我们的气血内收，因为秋天嘛，人体的气血开始往里收了，处在肢体末梢的发根的营养容易跟不上，所以头发容易掉。还有呢，就是我们脱发的话啊，还是要找找有没有什么原因，比如说你是睡得晚啦，啊还是这个长时间啊喜欢看手机压力大，饮食当中缺少蛋白质和铁，或者说你的洗头方式不对，对吧？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啊，我们的头发。那如果熬夜，我们知道扰乱内分泌，就容易导致我们的雄激素水平波动啊，加重雄性激素的这种脱发，就是加重雄激素性脱发。对对对，没说错。还有呢，就是如果饮食当中你缺少蛋白质跟铁啊，我们知道头发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角蛋白，那蛋白质摄入不足也会影响头发的生长。还有缺铁性贫血是女性脱发常见的原因，我们建议日常饮食呢，像鸡蛋呀、瘦肉呀、动物的肝脏呀、黑芝麻呀、坚果都可以适量的摄入。还有就是压力啊，这种悲秋特别容易加重我们的脱发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冥想、倾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吧？还有洗头的方式，秋季啊，头皮偏干，过度的使用清洁力强的洗发水，可能会破坏我们头皮屏障。但是如果你长期不洗，啊，油脂堵塞了毛囊，也会加重脱发。所以建议呢，每2到3天洗一次，用温和的洗发水。那我们如果说掉发的程度啊可能有点过分了，那我们需要注意脱发呢可以分为正常脱发跟异常脱发，生理性脱发呢和病理性脱发啊。通常情况下我们每天大概60根到100根啊会有这样的掉发的量，但如果连续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每天好像超过了100根啊，或者说发量明显减少了，这个需要警惕。综合来说，病理性的脱发通常包括例如说头皮的毛囊炎呐、引起的脱发，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呀、就内分泌疾病引发的啊，雄性激素脱发啊，男性多见，常常的就是我们这个头顶啊是吧，这个发际线那、脱发，还有激素水平变化所导致的产后脱发，这个女性也比较多，或者更年期的脱发，还有就是卵巢代谢的综合征等等啊，这些也容易，年纪轻轻啊就容易脱发啊，就是叫多囊卵巢，一般我们这样叫。还有就是同时呢你会伴有什么呢，就是肥胖啊，或者是体毛比较多呀，这样的情况也需要警惕。总的来说呢，秋季掉发量增多大概率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太焦虑。但如果说你掉发的量持续超标，发量减少肉眼可见啊，那你别拖，早早的去皮肤科看一看。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

0: 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蜱虫最主要的危害是能够传播多种病原体，如我们经常提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蜱传脑炎、莱姆病和斑点热等传染病的病原体。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新发现的蜱传病原体被不断的报道，说明呢，蜱传播病原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蜱对人们的健康的危险呢也是非常大的。蜱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一般很少能被人感觉到，因为蜱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会分泌一些麻醉成分，让人感觉不到疼和痒，所以很多人发现身上有蜱虫的时候，首先感觉皮肤上多了一块肉，那么仔细观察的时候呢，才发现是有蜱虫在吸血，而且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蜱虫已经差不多吸饱了，所以我们很难像被蚊子叮咬一样，在蜱虫叮咬的第一时间就发现蜱虫在身上叮咬，然后呢把它清理掉，来避免蜱虫的进一步吸血。所以要预防被蜱虫叮咬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早期的个人防护，预防蜱虫到人身上，最后才能够避免被蜱虫叮咬。疟疾的传染源主要是疟疾病人，那么传播途径呢，主要是各种媒介暗蚊。人群呢对疟疾普遍易感，不同的疟疾呢它潜伏期不一样，恶性疟呢是9到14天，间日疟呢是12到20天左右。疟疾病人他的临床症状呢主要以周期性的寒战、发热和出汗为主，这些病人长期发病以后呢会形成肝脾肿大、贫血、体质下降，对于儿童和孕妇来讲呢影响就会比较大，死亡的病例呢主要也是来自这些人群。那么疟疾的治疗呢主要以抗疟原虫的药物治疗为主，大多数的病例呢预后良好，但是有些恶性疟的重症的脑疟病例呢就相对凶险，死亡率会比较高。疟疾的预防措施呢主要还是要防输入病例，我国已经实现了疟疾的消除，那么没有本地病例，所以输入病例的早发现、早治疗、早管理非常重要，要做好病例的监测和管理工作。疟疾可能出现本地病例的地区呢要做好环境整治、滋生地的清理，通过综合治理的手段呢降低蚊虫密度，做好重点人群的个人防护，防止疟疾在我们国家出现本地病例。
2: 对于高尿酸血症人群而言，我们推荐加奶增豆的核心在于科学选择与适量摄入。首先建议每天喝够奶，奶制品是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沈阳指南鼓励高尿酸人群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比如说无糖酸奶、低脂奶酪等。品种选择上应优先考虑低脂或脱脂奶。乳糖不耐受者则可以选择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其次，豆制品不是高尿酸人群的绝对禁忌，很多患者以为大豆嘌呤高一口都不能吃，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大豆的嘌呤含量确实较高，但植物性的嘌呤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是远低于动物性嘌呤的，而且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经过浸泡、磨浆、煮沸、压榨等工序，相当一部分的嘌呤会溶解到水中并且被丢弃，最终成品嘌呤含量已经大幅下降，属于中等或者是较低嘌呤食物，因此可以适量吃。我们推荐大家选择豆腐、豆腐干、豆浆这些豆制品，但是要少吃的是油豆腐皮、豆腐泡等油炸豆制品。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气温24到31度，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

元，同比增长10.34%，入境游客8.57万人次，同比增长29.26%。宝安区围绕探游宝安、悦享湾区主题，整合赛事演绎、文博展览、景区休闲、商圈消费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系列高品质、新业态、沉浸式特色活动，全区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消费活力充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成效凸显，品牌传播亮点分成，文旅经济实现提质增效。国庆假期期间，重磅活动2026深圳超级英雄巨星演唱会开场，张信哲、张韶涵、阿杜、姜育恒四位华语乐坛实力歌手同台，为近3万名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几代人青春的金曲盛宴。值得一提的是，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享受辖区多家酒店、影城、游乐城、商业综合体的专属优惠福利，推动游客从看完就走转向深度游宝安，有效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街道方面消息，当千年月月文脉碰撞湾区青春力量，一场传统古韵融合当代潮流的音乐盛宴即将登陆宝安，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深圳市音乐家协会指导，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宝安区音乐家协会承办的湾韵和鸣青年原创月月展演将于10月11号19:30在西乡会堂上演。目前公益观演预约通道已经开启，市民实名预约免费观演席位。本次湾韵和鸣面向全球青年音乐创作者征集月月原创作品，共收到近200件投稿，经多轮专家评选，20件优秀原创作品脱颖而出。深圳方面消息，近期深圳前海面向港澳居民及境外游客推出文旅消费券，释放文旅红利，在酒店住宿、景区玩乐、演出演艺、旅游线路等四大板块推出大幅度优惠，助力前海打造国际化文旅消费场景，加速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本次前海文旅消费券总发放金额约500万元。昨天，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4%，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深圳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人2万人次，同比增长2.6%，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地的旅客占57%，同比增长8.4%。马来西亚、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2: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1: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2: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2: 哎，
1: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2: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1: 耶、yeah!
3: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4: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我的妈呀，小闹，你可算到了，刚才差点没赶上这班车。
7: 谁让你非绕那么远走天桥啊？你看那几个大爷大妈嗖一下翻过去了，比你快两分钟呢。
6: 你可别学他们，那护栏都快到腰了，翻过去多危险呐。
7: 你看这路上虽然车多，但都在慢慢挪，司机看得见人肯定会刹车的。再说了，上班快迟到了，绕天桥不得多走500米啊？
6: 500米换个安全不值吗？护栏既然放在那儿，不就是提醒大家不能从这儿过马路吗？前阵子交警还在那儿贴了警示牌呢。
7: 嗨，那些都是给老实人看的。你看，你看，你看，哎，穿蓝外套的大叔，手里还拎着菜篮子呢，不也照样跨？
6: 这太危险了！
7: 我的天哪，刚刚发生了什么啊？刚才那辆电动车，差点撞上他。
6: 幸好司机反应快，这要是被后果不堪设想啊。
7: 刚才我还觉得翻过去挺方便的。
6: 以前我也见过有人翻，总觉得出事儿的是少数，直到看多了交通案例才知道，我们不能心存侥幸。
7: 哎呦，吓死了。可这站台离天桥确实有点远，尤其赶时间的时候，看着对面近在眼前，他就是过不去。
6: 你看那牌子上写的，前面300米还有个人行横道呢。再说了，真迟到几分钟，跟安全比起来算什么呢？你想想，要是真出点事儿，家里人该多担心呢。
7: 嗯，你说的对，刚才那个人要是真被撞了，他家人估计得急疯了。
6: 所以呀，这护栏不光是挡车的，更是护着咱们行人的。你看这栏杆上的反光条，晚上汽车灯一照多醒目，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边界，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
7: 哎呀，以前觉得你特老古板，现在想想守规矩不是胆小，是对自己负责啊。
6: 你看那几个翻护栏的人还在跟交警解释呢，估计啊是被罚了。
7: 活该，让他们记住这个护栏可不是随便能跨的。
6: 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每一道护栏都不仅是物理上的分隔，更是秩序与安全的象征。行人翻越隔离护栏，看似是图一时之便，实则是对自身安全的漠视，对公共秩序的挑战。规则的生命力在于遵守，文明的进步在于践行。让我们从每一次规范过马路做起，珍视脚下的安全通道，敬畏交通秩序的底线。唯有人人都成为交通文明的守护者，方能让道路更畅通，出行更安心，共同为城市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让文明的种子在每一次合规的步履中生根发芽。

0: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周五，农历8月29，晴天干燥的一个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45%到80%。朋友们，最近真的是早晚有温差，中午这会儿还挺舒服的，没有说很热，早上是真的有点凉啊，所以大家现在都穿什么衣服呢？10月9号，国庆假期后返岗的第二天，相信大家的状态应该比昨天都好一些了吧。昨天是寒露节气，天气转凉，今天深圳也有一点秋意了，虽然还没有正式入秋，但是这个早晚温差让大家能感觉到好像有秋天的影子了啊。开工第二天，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尼诺事件，预计今年会是暖冬，明年夏季高温可能会更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会达到一个峰值。那这一次厄尼诺事件呢，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尼诺事件。那联合国机构8号也警告，未来数月厄尼诺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尼诺事件之一。那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也有介绍说，这一次的厄尼诺现象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份，2027年的2月份的概率会接近100%，有可能会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尼诺事件之一。厄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它只是在释放海洋当中储存的热量。那么它所汲取的热量的海洋，是我们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海洋，可供释放的热量本身就更多。有中国气象专家表示，厄尼诺其实是一种气候自然现象，它不是气候变化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比如说每隔3到7年它就会出现一次，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恐慌说听到厄尼诺就怎么样很紧张，其实不用紧张，它是一个自然现象。那目前基本确定的是，今年会是一个暖冬，明年夏季高温可能会更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海面的温度本身就会偏高，这个是有助于厄尼诺事件出现或者说它的强度增加的。暖冬意味着今年冬天可能不会太冷，那对于怕冷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但意味着病虫害可能会更容易越冬，明年农业生产就要提前防范了。说完大气候，再来说小养生。因为昨天下午我们是正式迎来了寒露节气嘛，那这个24节气当中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它就标志着天气由凉爽正式转为寒冷。中医提醒，寒露之后一定要记得防寒从脚下生，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做这个露脚脖子的人。所有人严肃进入捂脚脖时间。那中医是认为呢，寒露过后天气转凉，应该重视温阳御寒，增强肺胃。中医认为足部是足三阴经及足三阳经所经之处，寒露之后尤其要防这个寒从脚下生。夏天的凉鞋基本可以收起来了，最好配上这个袜子，穿上运动鞋或者皮鞋，护住脚底和脚踝，避免寒从足底生。一句话，咱记住，寒露之后呢，不要再露脚脖子啦。很多年轻人喜欢露脚踝，觉得特别时尚啊，穿9分裤、8分裤。但是寒露之后气温下降，脚踝受凉很容易引发感冒、关节痛、痛经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啦。老祖宗的智慧，你想想为什么能传到

现在肯定是有一定说法的。虽然说咱们深圳啊，这个最低温度也在20度以上，24度、25度很舒服的一个天气，但是建议大家就穿衣啊，这些规律稍微的调整一下，根据节气来进行调整。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跟健康有关的一些资讯内容。我们先说一个有趣儿的啊，江苏有位女子看病的时候被建议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多笑一笑。那医生说大笑其实是一个非常免费的疏肝方，笑一笑真的可以疏肝解郁。大笑其实是免费的疏肝方。啊，最近这个江苏一女子啊看病被医生建议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多笑一笑。那大笑的时候，我们的胸廓是充分的扩张的啊，那么两肋就会得到一个舒展，直接这个疏通了肝胆经循行的这个胸胁部位。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调畅气机，同时兼顾安定心神，改善胸膈呼吸，三者联动。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大笑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内分泌轴，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来促进这个副交感神经的张力回升，使机体放松。哎呀，好专业，听起来感觉很复杂。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大笑一下，你的落脚点是让你的肝气会变得更加舒畅。大笑疗法它就适合什么呢？单纯的肝气郁结，没有明显的化火，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病变的人群。那重度患者还是需要中药啊、针灸等一些系统的治疗。另外像肝郁化火、心气不足、重度焦虑抑郁以及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是不适合刻意的大笑的。所以呢，大笑这个东西啊，它要适度，发自内心的喜悦抒发，不是要求哈哈大笑、狂笑，不能硬逼自己假笑来治病啊，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的开心，哈哈哈哈哈，这样有点假。我现在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也很难，就是很开心的这样，就是笑得很大声这样，除非真的是有被听友在后台互动，真的是有逗笑，但不然平常自己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在那哈哈笑，大家又觉得很奇怪。Jenny 怕热体质，昨天晚上开了空调，睡前定时3小时。哦，我现在也在开，而且我开的还挺低的，因为现在早晚的温度是24度左右嘛，就室外温度是24、25度，所以我的房间空调会开到低于室外温度。如果我还像之前一样开25、26的话，那整个房间就非常闷热了。就是，现在开23度，我都觉得有点夸张。入秋以后开23度的温度，但是不开空调真的有点受不了。返岗第二天，很多人还有假期综合征，情绪低落，压力大，咱们就不妨试一试这个大笑疗法。但是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大笑要适度，让你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开心，不要假笑，不要硬逼自己笑，这样反而很伤身体。说完笑，我们再来说说喝。最近啊，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登上热搜，很多人开始用大瓶水来替代奶茶咖啡。但是三甲医院提醒，喝大水不等于科学饮水，短时间大口猛灌可能会诱发低钠血症。昨天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啊，这个标题你听起来感觉是什么喝大水时代呢？这个也是上热搜了，引起网友热议。医生表示，你用白水去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那肯定是值得点赞的，值得肯定的。但是你把1.5至2升的大瓶水大口豪饮，咕咚咕咚，简单等同于科学饮水，并不准确。医生分析，成人每日饮水量应该结合气温、运动量、饮食和自身健康的状况来综合判断。如果你短时间之内大口猛灌水啊，可能就会超过你的肾脏排水能力，会稀释你的血钠，引发低钠血症。那这个低钠血症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比如说你会头痛、恶心、乏力，甚至是意识障碍。短时间之内大口猛灌不科学，不建议这样做。其实这个出现的所谓的一些副作用，就是我们俗称的水中毒，就你喝水太猛了，你的身体一下扛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头晕、恶心、乏力、意识障碍，这就是水中毒了。
正常的，比如说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基础代谢

来核算你一天成人的基本的饮水量是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左右。我每天在工作的地方喝水的量，我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我会要求自己一定要喝够量。比如说我的那个温水壶是600毫升，那么我从上班坐下我的工位那一刻开始，我接600毫升，中午接一次，下午接一次，反正我今天要喝够三壶，就是1800毫升，给自己定下的硬性规定。喝水医生还教了一个小技巧，就是看这个尿液颜色判断你喝水够不够。淡黄色像淡柠檬水色，通常来说你的喝水量是比较合适的。颜色偏深，那就需要补水。颜色无色透明，说明哎呦你的水喝多了。所以呢，大家平常也可以根据这样一个方式来判断自己喝水够不够。肥胖者在三餐前半小时建议喝500毫升水，这样有助于增强你的饱腹感，作为体重管理的辅助手段。二型糖尿病患者适当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控制是有所帮助的。部分的复发性头痛患者持续增加饮水量之后，症状会得到一定改善。像比如说有结石的患者，保证足量的饮水是有助于降低你结石复发风险，有助于预防尿路感染。判断喝水的量，刚刚跟大家讲了，就是根据这个尿液颜色来进行判断，适当的喝这个最好让尿液接近透明，并非完全无色。平时建议1到2小时喝一小杯200毫升，小口慢饮比大口猛灌其实会更加的合适。而且我们首选白开水啊，饮料就不算了啊，任何有味道的有颜色的饮料我们都不是很建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不要忘记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说完喝水，我们再来说说吃饭。现在不少上班族啊，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加热就可以吃。但是网上一直有说法哦，备餐菜里面的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亚硝酸盐到底从哪里来？医生介绍，风险源头主要集中在蔬菜。硝酸盐本身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的切制或者是加热烹饪过程当中，它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这个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失。如果在室温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说是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存放时间过久，这些硝酸盐类可能会被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不过亚硝酸盐呢有明确的剂量阈值，专家打了个比方，比如说你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会达到这个亚硝酸盐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呢，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的反复摄入。那这些亚硝酸盐进入到你的胃里面，在胃酸环境下，它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的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所以怎么说呢，不建议经常吃，天天吃，你这样吃的话真的就很容易慢性中毒。不是说你一次啊，我吃几十公斤的剩菜就会中毒，而是你少量多次长期反复的吃，那这个时候这个致癌因素就会慢慢出现。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很聊过很多跟这个关于存放或者说你做一些相当于自制的预制菜了，然后从冷冻层拿出来加热之后，对于单身族来讲，风湿走路非常困难，最近接受了痛风时清除手术。这个痛风近年来痛风患者呈现明显的年轻化，临床中接诊的十几岁就发病的患者并不少见。那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得了痛风呢？含糖饮料、果糖会升高这个血尿酸，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都是需要重点规避的食物，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一定要敬而远之。那健康人士呢，也不要过量的摄入，比如说像高汤、浓汤啊、动物内脏啊、海鲜啊、含糖饮料，吃什么都要适量，不建议大家一下吃很多，吃多了身体一定是会有负担的。那我们每次

0: 穿行最美四季。
1: 我最近有个烦恼。
0: 穿行最美四季。
1: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2: 一共8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3: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3: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3: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3: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3: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3: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4: 好呀。
3: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哎，小西，咱们今天这个时候出门真对，路上行人不算多，估计能早点到咖啡馆。
8: 是啊，难得周末起这么早。哎，前面路口要红灯了，我们慢点开，准备停下。
7: 知道啦。你看左边那辆电动车都红灯了还往前冲呢，这也太急了吧。
8: 可不是嘛，刚才我就注意到他了，一路都骑得飞快。你看对面还有辆右转的汽车，差点就撞上了，多危险啊。
7: 真悬，这人啊也太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儿了。哎，我上次听说咱们小区楼下那个路口有个骑电动车的闯红灯被汽车撞了，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呢。
8: 所以说红灯停绿灯行，这话真不是随便说的。机动车不按照信号灯通行，不仅容易自己受伤，还可能会连累别人。我之前就刷到过视频，看到有个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闯红灯，结果和一辆正常行驶的自行车就撞上了，两个人都受了伤，外卖也撒了一地，这多得不偿失啊。
7: 确实不值当。有时候我看着有些人觉得电动车灵活，闯红灯没人管，就抱着侥幸心理。其实咱们这路口都有监控的，你闯了红灯不仅可能被罚款，关键是安全没保障。
8: 对，而且我们骑电动车本身就没有汽车那样的保护措施，一旦出事受伤害的肯定是自己。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办事遇到的那个交警叔叔说的吗？很多非机动车的事故都是因为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导致的。
7: 当然记得，他还说呢，就算是绿灯通行也要左右看着确认安全再走，不像刚才那个闯红灯的光顾着往前冲了，根本不看周围的车。
8: 所以我们可得坚持遵守规则，不光自己要做到，也要提醒身边的朋友。
9: 交通信号灯是保障道路有序通行的生命线，非机动车不按信号灯通行，看似是争分夺秒的小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8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前一趴跟大家说完吃，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动。国庆假期其实很多人都是特种兵式的旅游，每天走2-3万步，结果第一批受害者已经进医院了。医生提醒啊，假期暴走非常损伤关节，只靠休息好不了，硬撑只会越拖越重的。假期暴走的第一批受害者已经进医院。37岁女子假期出游，连续几天特种兵式打卡，每天啊走2-3万步，两只腿啊酸痛也舍不得停。旅途第三天，她开始感觉膝盖是卡顿疼痛，咬牙走完全程。回到酒店之后，膝盖疼痛加重，甚至走路发软，只能中断旅行就医。检查之后判断为典型的运动量骤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医生解释，其实很多上班族啊平日里都是久坐，每日步数是寥寥上千步，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的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是承受了远超日常的负荷，非常容易诱发足底筋膜发炎。所以医生提醒，有些关节损伤它不是你忍一忍，或者说哎呀我休息两天它就好了，扛过去了，硬撑只会越拖越重，应该及时就医啊。所以就是特种兵式的旅游，我们一般比较近可能1-2天就真的是已经足够了。如果说你整个小长假5-6天7-8天你都是在暴走，说实话身体会扛不住的啊。说完运动，我们再来说说下馆子。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在外面吃完饭之后，有没有发现回到家狂喝水，就觉得很口渴。有的人觉得好像是外面的饭菜味精啊鸡精造成的。医生说不是因为味精鸡精，而是一餐当中你摄入的钠总量太高了，说白了就是吃太咸了。那钠吸水能力极强，就是如果你吃的东西太咸了，那么你的身体就要足够的水去消耗这些钠，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口渴，然后狂喝水狂喝水。为什么很多人大餐之后会觉得说第二天体重减脂，体重秤上数字没法看，是因为吃重口味的之后喝了很多水，你的身体在储水，为了消耗这些钠，而且你的肾脏排钠能力又比较弱，大量的钠吸水能力又很强，多余的钠离子短时间之内很难从你身体里去排出，所以暂时就会引起什么体重上升，甚至会出现浮肿。我记得之前就是有出现过，就在减重之前每次吃完大餐之后然后狂喝水，第二天起来之后发现就是手指，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就你能感觉到那个手指是那种胀胀的，早上起来觉得特别不得劲儿，那个感觉就是你连抓握的那种感觉你就能感觉到，哎呀真的是身体浮肿水肿很严重。所以我现在自从减重之后呢，我的一个小窍门小方法就是，如果避免不了饭局和大餐或者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会吃一些重口的东西，首先尽量控制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前一天啊吃了大餐又重口又咸，那么第二天呢喝一杯黑咖啡稍微的轻断一下，让你的身体呢稍微特别是你的肠胃休息一下，这样的话身体储水，包括说你这个体重上浮的这个时间不会保持很长。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哪怕聚餐啊下馆子，尽量选择一些清淡的菜品，就是有重口的真的喜欢吃会停不下来，但如果说你要

维持身材的话，吃菜之前用开水涮一下，少去喝那种菜汤，吃完之后多喝水。所以还有一些比如说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经常下馆子就一定要去监测你的血压了，因为高血压患者非常忌讳吃太咸，所以就是建议比如说家里啊有长辈啊有高血压，尽量少带他们去吃太重口味的一些食物，吃清淡一点，对他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食品安全的警示，广东河源一家五口吃了野生红尾鲤之后呢，全部发生了横纹肌溶解，这是我国第二起有记录的跟鲤鱼相关的哈夫病聚集性疫情。医生提醒，注意食用野生捕捞淡水鱼的风险。最近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的聚集性疫情，五个人聚餐吃了野生的红尾鲤，发生了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个人达到了临床的确诊标准，所有患者对症治疗之后全部痊愈。那调查显示，在今年的4月25号河源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之后出现了呕吐、腹痛、肢体酸痛，五名患者都是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到69岁，五人是肌酸激酶水平明显升高，是正常人上限的6到65倍，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达到哈夫病的临床确诊标准。他们一起聚餐的时候呢，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 2.5 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这个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七个人当中五个人吃了这个红尾鲤，其中三个人因为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两个人只吃了红尾鲤的熟鱼，其中两个人没有吃这个红尾鲤啊。那五个吃了的全部发生了横纹肌溶解，另外两个人没有出现异常。研究显示啊，这是我国有记录的第二起跟鲤鱼相关的哈夫病聚集性疫情。那在我国大多数的哈夫病例呢，跟食用克氏原螯虾，也就是我们说的小龙虾，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是比较罕见的。那这一次调查证实了红尾鲤是哈夫病的又一传播媒介，哈夫病的病因近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完全明确，研究人员已经保留了剩余的鱼样本，将来会进一步的检测。研究人员建议开展公共卫生宣传，提醒居民注意食用野生捕捞淡水鱼的风险。这个哈夫病的病因呢，近一个世纪是没有完全明确的，它可能跟某些鱼类在特定环境之下产生的毒素有关系，但是它跟烹饪的方式关系不是很大，煮熟了它也有可能中招。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还有那些很爱贪嘴吃生腌或者说吃那个生鱼片的啊，就淡水鱼虾呢，也会含有寄生虫，所以哪怕为了口腹之欲，但是咱尽量啊多吃熟食，尽量少吃这种生食的淡水的一些这种鱼虾蟹类。接下来跟大家聊几条安全警示。我们先说一个新型的兼职，你只需要露脸三天，你可以赚3500块，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诱人？而且你不用你专业技能，你只要配合录制你面部的影像，做几个动态表情，比如说抬头、点头、向左、向右转一转，张开眼睛，然后张开嘴巴，做几个表情就可以拿钱。是不是这钱来得太容易了？民警提醒啊，当心背后风险，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可能会被用于 AI 换脸实施诈骗。最近所谓的卖脸兼职在部分社交平台悄然出现，不用专业技能，只要配合录制面部的一些动态表情就可以拿到3500块。这类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一平台或第三方去收集还有你的人脸信息并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有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啊，都是限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对如何撤回同意、如何删除信息只字不提。另外，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可能就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换脸、制作虚假视频，甚至冒用身份进行实施诈骗。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可能会被用于 AI 换脸和诈骗，而且它不像密码可以改，一旦泄露那就是终身风险了。采集人脸的兼职一定要警惕，不要为了几千块卖掉自己的终身安全信息啊。
说完曼联，再来说说扫码。国庆假期很多人骑共享单车，反诈民警提醒，共享单车也有真假二维码，假码大多是不干胶的贴纸，扫码之后会让你直接付款或者跳转陌生的网页，加客服刷单索要验证码。那真正的码是什么？刻印喷漆或者带透明的保护罩，表面是很平整的，扫码跳转的是官方页面直接开锁。而假的二维码呢，是用不干胶的贴纸，扫码之后让你跳转陌生的网页，加客服刷单。反诈民警提醒啊，共享单车先开锁，骑行结束才结算扣费，不会在你开锁的时候直接要求转账或者联系客服的啊。这个反诈提醒其实挺有用的，真码是刻印喷漆或者带透明保护罩，它的表面是很平整的。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这种诈骗手法虽然很简单，但很多人扫码的时候是不仔细看的，一扫就跳转到付款的页面，以为是系统故障，然后按照这个提示去转账，结果钱就被骗了啊！虽然说扫个自行车也要不了多少钱，但是这耐不住积少成多呀。说完扫码，我们再说一个加盟骗局。央视曝光了锂电池代加工骗局，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月入过万，不少人交押金领原材料回家加工，但做出来的电池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都拿不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月入过万，哇，多么诱人啊。这个锂电池加工的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不少人看到之后交押金啊，领这个原料回家加工，但他们很快发现培训的时候一学就会，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拿不到。有报案人表示，缴纳了19,000多块钱的押金之后，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几个月下来没有做出一件合格的产品。经查，这个犯罪团伙从去年3月开始，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骗到了64名受害人，获利130余万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大家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哭笑不得的新闻。广东中山一名12岁男孩刷短视频，看到说钻进洗衣机之后就出不来，于是啊，趁家长不在家，就真的钻到洗衣机里头去了，结果真的就出不来了，被困长达3小时。这真的是熊孩子呀。前几天啊，中山市的中山大冲专职消防队接到报警，大冲镇某公寓一名男子困在洗衣机里面了，情况紧急。消防队员接警之后立刻赶赴现场。根据男孩家长讲述，今年12岁男孩因为刷短视频看到说钻进洗衣机之后出不来，于是他就趁家长不在家钻了进去，结果真的出不来。回到家啊，家长发现的时候已经被困长达3小时了。家长尝试自救无果之后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之后探查发现，这孩子啊蜷缩着双腿卡在洗衣机的波轮内的桶里面，身体无法动弹，身体已经出现了发麻症状。为了尽快救出男孩，消防员一边用螺丝刀小心地拆卸洗衣机的外壳和内桶的顶盖，一边不停跟男孩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缓解他的紧张情绪。3分钟之后，男孩被成功救出。经过检查，其后背、大腿等位置因摩擦导致的皮肤发红，随后交由现场医护人员做进一步的治疗。这个新闻让人哭笑不得，但是也值得家长深思。刷短视频看到钻进洗衣机出不来，就趁家长不在家亲自验证，结果真的被困住。这个案例暴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短视频内容现在是良莠不齐，有一些危险行为被包装成了所谓的挑战实验啊，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第二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网络行为和居家安全啊，关注度不够啊。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说文旅出行相关的资讯内容。先说说国庆假期的成绩单。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字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了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一些活动，打造了全时全域的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入境旅游市场也很活跃啊，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

在持续的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一些群众赛事活力有动拉动这个客运、餐饮、住宿业的一些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一些项目丰富游览体验。那这个假期问问大家，你们都去了哪里，收获了哪些难忘的回忆？欢迎大家在后台来跟小米一起来实时的分享。从任普通的编织袋变成了汉服、长款风衣、西装、棉服等各式服装，农家小院里的月亮门成了他走秀的舞台。高先生介绍，自己学的是服装专业，一直从事服装行业，此前开服装加工厂时手边有不少打包衣服用的编织袋，所以他尝试用袋子做了一件棉服，发现网友很喜欢看，他就陆续做了下来。谈起这个制作过程，高先生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行业，乐在其中，从打包衣服的袋子到穿在身上的服装，这份巧思让普通材料也有了新的模样。所以我们说这创意啊，不取决于这个材料到底有多贵，而是取决于到底有没有发现美的眼睛。说完创意，我们再来说一个让人很揪心的。国庆假期啊，山东一名刚满16岁的女孩瞒着父母，独自乘坐高铁前往浙江慈溪，准备跟男网友见面。家人发现之后焦急报警，警方在余姚北站找到女孩，最终将她平安交到父母手中。民警提醒，未成年人独自前往陌生地点见网友存在安全风险，尤其要警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交友实施侵害，家长也应该关注孩子交友情况，及时沟通，避免类似的危险发生。来跟大家说一个文化现象，这段时间啊，有关孙悟空跟林黛玉的圣诞 CP 二创视频在互联网上走红，有人指责乱点鸳鸯谱，有人担心改变经典形象，也有人会心一笑。你怎么看 AI 二创经典影视呢？有人评论说，经典不怕二创，就怕没人爱，能经得起一代又一代人解读，能打开一层又一层平行时空，这本身就是经典才有的魅力。技术打开了想象力的闸门，由此带来的新课题是如何既理解大众的情绪跟叙事需要，也帮助创作守住法律跟伦理的边界。注明纯属虚构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的裁切原作，特别是涉及经典的精神内核、角色形象、演员演绎等，都需要具体辨析。大众喜闻乐见的是，在依法保护相关权益、守住公序良俗底线的前提下，给充满意趣的我铸经典留下空间。而对于那些调侃英雄、解构崇高、颠覆基本认知的恶意篡改，对于那些渲染血腥暴力、追逐猎奇低俗、以畸形审美消解经典的魔性改编，必须画出红线。那重要的是把这种想象力用好、用足、用持久，以好创作接住好创意，把经典的故事传播下去，并且生出新的枝芽。圣诞 CP 走红，AI 二创经典影视引发热议，这个现象值得深思。孙悟空和林黛玉，一个是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一个是红楼梦里的潇湘妃子，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被 AI 二创凑成了 CP。 有人觉得乱点鸳鸯谱，有人觉得特别有趣，但是经典呢，不怕二创，就怕没人爱，能经得起。哎，我们说 AI 技术它打开了想象力的闸门，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创作，这确实是好事儿。但是哈，本身我们说有很多的经典作品，很多比如说剧迷就非常接受不了这种二创，特别是篡改了一些原始剧情的一些这种经典的魅力。当然我看到这个圣诞 CP 就是相关的一些热搜出来的时候，只是根据这两个人物的一个性格特点所谓的这种进行二创，只是说哎，一个非常内耗，一个一点主打非常的就是不内耗啊，两个人在一起，这种人很适合在一起，但是并没有说做一些很恶意的这种剪切是可以接受的。我当时看到的是说，就是关于他们的精神内核的一个讨论，所以那篇文章我当时印象还挺深刻的。没想到圣诞 CP 走红之后，在网络上其实声音也是各不一致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就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圣诞 CP 呢？也欢迎大家在后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深圳的好消息，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即将开通，开通倒计时3天，新黄冈。

口岸采用的是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过关时间预计由30分钟会缩短至5分钟。黄冈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2019年启动重建，新黄冈口岸由中建、科工等近60家施工单位、10多万名建设者参与建成，先后攻克了超大基坑、同步拆称17万吨的钢结构安装的难题，在超大体量的钢结构施工当中，交出了智能建造答卷。新黄冈口岸开通之后，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过关的时间预计由原来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5分钟，为深港跨境与旅客提供更大的便利。我们再来说一个消费提醒啊！最近记者走访数码市场，发现存储类的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相机小内存卡从30块钱涨了120块，涨幅3-4倍，二手卡也要50块钱起步。业内人士提醒啊，储存卡的价格存在浮动，不要盲目的囤货哟。那受到 AI 等因素的带动，像电脑、相机及大疆啊这种存储类的硬盘价格也普遍上涨，未来若供需稳定，涨幅可能会趋缓，但是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囤货啊。广东文旅亮眼，电影市场也不错。2026年国庆档的票房是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破亿。今年以来，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800亿元。了解一下这个国庆假期你都贡献了多少票房呢？档期内的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4.23亿，《什么意思夫妇》2.44亿，《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那截至到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国内市场热度高涨的同时，中国电影出海步伐持续提速，多部国庆档影片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在走向全球观众。中国电影正在完成一场从内容到场景、从票房到生态、从国内到全球的全链升级。再来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消费新业态啊，武汉有一家餐厅先把脉再吃饭，医生辨明体质之后，拿着体质结论你去前台点餐，20到35岁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先把脉再吃饭，武汉汉阳有一家茶咖火了。夜开泰草本茶咖博物馆店6张小桌坐满，一整区顾客排队把脉，医生辨明体质之后，拿着体质结论去前台点餐。有顾客谢女士做完针灸，凭义诊券到店就餐之后，坦言说吃得很健康很舒服，第一次听到餐厅可以先把脉后点餐啊。那这个菜单它是按体质来推荐的，比如说你肝气旺，那么请安排4神排骨汤，湿气很重的话建议吃五指毛桃桑拿鸡，黄金党参鸡汤23元，黄芪水蒸蛋8元，人均50块钱左右。始创于1637年的百年老号，老字号了啊！这个说实话也算是解锁了药膳茶饮的新场景。据了解，这个门店之后，后续会推出24节气的滚动上新应季药膳。这模式很有意思的点在于把中医养生跟日常的餐饮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吃饭的时候，同时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体质，吃适合自己的食物啊。时间来到18:56，最后一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全国数据。这个国庆长假落幕之后啊，全国近60万网友累计长胖了超100万斤，广东、浙江、江苏位列增重省份的前5名。不少网友晒出了这个假期的体重变化，说每逢佳节胖3斤，再度引发热议。从数据显示，9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全国近60万的网友累计长胖了超100万斤，其中增重1到3斤约27万人，增重3到6斤约9万人。从区域来看，广东、浙江、江苏、
山东、河南位列增重省份前五。网友笑称，是不是美食大省啊？其实从这个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每逢佳节胖三斤不是调侃，是真实的数据。假期里聚餐多，运动少，作息乱，长胖是必然的。那回归到正常的饮食作息之外，大家也把这个脂肪给控下来。好啦，今天的90分钟的快乐晚高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依旧希望今天所有内容对各位听友有所帮助和收获。天气转凉，注意保暖，健康饮食，科学饮水，错峰出行性价比高，深圳发展也越来越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0: 都忘了。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0: 关于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我的故事。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

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